诶，亲娘们，今天买水飞机了，不是你手续办理都搞了吗？妈啦，过年还没休息，你上班了，你不是明天今天买水飞机了，不是你手续办理都搞了吗？Yulia, se lanzaron a ver. Se lanzaron a ver. Yulia, se lanzaron a ver.